0: 几个 MCP 生命线。
1: 对。
0: We push them out at 3160 high meters.
1: 对不。这个是那个 ,4 QRV1 back in earth.
2: 对不。